0: 也真是不容易啊。
1: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2: 功劳最大了，
0: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2: 哎，马书记，嗯，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跑什么展销会啊？
0: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跟
3: 身边
4: 一群。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
5: 隆重举行，张玉衮应邀在现场观看阅兵仪式。
6: 太壮观了，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我看见咱们黑虎庙的孩子们在北京读大学，在

0: 居乐业。地库看到这个情况，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但是加高的速度却赶不上水涨的速度。
1: 欧人暴雪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曲，国际
2: 自上而下分别为如意文、变形蕉叶文、米皇帝卷草文，并饰有对称菊花两朵，蕉叶纹和多种花卉纹一周，腹部米黄底卷云纹上是青色二龙戏珠图，下部配以海浪纹饰，足部天蓝底鱼鳞纹，器物整体掐丝细腻均匀，装饰缜密，层次分明，瓶身挺拔，花叶柔丽，龙爪五指有力，龙体矫健，整个画面描绘洒脱自然却生动传神，气势磅礴，与人典雅大气之感。历史记载，铜胎掐丝珐琅可追溯至宋元时期至明代永宣，宫廷中开始广泛制作应用掐丝珐琅，之后在景泰时期，蓝釉料突破性地制作出天蓝、古蓝、宝蓝。铜胎掐丝珐琅器又多用蓝色做底色，如此一来，这类器具统一被称为景泰蓝。铜胎掐丝珐琅的胎分为铸造和锤叶两种，胎制成后再用细腻的铜丝在铜胎上绕掐，勾勒出各色花纹的轮廓，待器形纹饰定型后，把珐琅釉料填入铜丝纹饰的框架中，这道工序称为点蓝。数道点蓝工序之后，釉面才会与铜丝平齐，之后全器要经精心打磨若干道，方才周身平滑，随后入，最后再局部溜金。珐琅器有玉的

0: 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的

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
1: 战
2: 闻广而无一腔，无恨我咽下。

0: 嗖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弹吹唱之声
1: 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

0: 家逍遥包在吃鸡里花生
1: 的手的有机。
2: 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
3: 记者丁飞报道，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5: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

形，从侧面压住右拳，表示五湖四海皆兄弟，天下武林是一家。对于行走江湖的武林中人来说，抱拳里彰显了一种谦虚团结、以武会友的精神，也向世人昭示自己虽具过人武艺却不仗义欺人的态度。这种态度被称之为绿林精神，而具备这种精神的人也往往被称为绿林好汉。那么什么是绿林呢？

0: 绿林荫画卷，同时也折射出永垂青史的
1: 出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生
2: 钱奇闻趣事爆笑段。

0: 那胖掌柜还在犹豫，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随从干办马荣登记向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1: 原来是濮阳正堂县令屈尊驾到，小店捧笔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0: 狄仁杰笑道：“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例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两人，曲折地进去。
2: 想说。

才还在大厅里便过来。狄仁杰看了看脸盆里孙天师，他又忽然扮成了白玫瑰的模样，实在不知道为何他要这样做呀。关师傅也十分的疑惑，刚才老爷拜访关师傅时他十分紧张，生怕欧阳小姐出了什么不测，查访到了他的头上。关师傅后悔当初不应该答应欧阳小姐的奇怪要求，老爷可千万别在关师傅面前提及此事啊。

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他像幽灵鬼魂一样时隐时现，他的行迹太令人生疑了。对了，我倒想起来，宗离告诉我，他说白玫瑰并不愿意出家修行，此事是真的吗？丁香小姐叫道：
1: 不，我与他聊过许多次了，亦得熟雄折断过，后来虽结合了，但像今天这样图之法，又传授灵符秘技驱妖斩邪之法，口中有异香之气散出，忽然见他双目感到有某种不祥。
2: 来进来吧。
0: 他引狄仁杰、宗离走进了房间，宾主坐定。狄仁杰说道：老仙长衣冠整齐，莫非正在等候什么人？狄仁杰突然闻到方丈一角的香炉里散出一股腻人的香味，不由得皱了皱眉头，真挚回答说：
2: 不。

0: 说道：天师阁下，我已去地宫瞻拜了玉镜的全身，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幅玉镜的画稿，我意外地发现有一幅画。狄仁杰逃干宗离摇摇头，
1: 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0: 一口气跑上了紫薇阁，敲了敲门，没有答应，他用力一推，门没有上锁，他走了进去。外间书房半明半暗，蜡烛就要燃尽，狄仁杰又敲了敲里间卧室的门，仍然没有人答应，他用力推，却是死的。狄仁杰转身来到那画有朝云观简图的条幅前，细细地看着那个阴阳太极图幅，思索了半晌，他终于想起来了。他赶快出了紫薇阁，下到大殿楼上，却不见陶干，便只能自己拿着一盏灯笼向仓库走去。仓库的门半开着，狄仁杰

0: 欲庆生中，如何突然躲到这朝云观里，研制经典，头晕目眩，全身乏力，眼睛酸痛的几乎张不开了。金色的晨曦中从窗户中透出来，照在狄仁杰苍白憔悴的脸上，一夜之间仿佛过了十年。狄仁杰回到房间，三位夫人早已起身，正在涂脂抹粉梳妆打扮。狄夫人说道，
1: 老爷游荡了一整夜，总算想到回来了，你看太阳都老高了。
0: 狄仁杰笑道，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马夫也许等在山外了。狄夫人说道，
1: 哎呀，真像做了一场梦，昨夜疯狂雨急，雷电交加，此刻竟已是这般的风和日丽，千山明媚，想来今天的旅程必是十分愉快啊。
0: 狄仁杰不由得轻轻自语，是啊，真像是做了一场梦啊。
2: 还有一件事
3: 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

0: 还有最要紧的一个疑点，我至今尚未能弄清楚。红参军一惊，啊，怎么还有最要紧的疑点？狄仁杰说道，若不是王文轩的鬼魂出现，我几乎轻信了他是个不慎跌死河沟的穷乞丐，送去火化场焚烧了。但真是王文轩鬼魂向我来告状？正说着，狄仁杰的小儿子阿贵执着大灯笼进来书斋，催狄仁杰和洪亮快去内底赴家宴，大家都等急了。狄仁杰这才觉得腹中雷鸣，早就饿坏了，赶忙答应。三人走出书斋，刚下了台阶，狄仁杰猛见对面影壁墙上又出现了那个拄拐杖缓缓而行的跛腿乞丐，他心中大惊。这时阿贵拍手说道，
1: 哎，有趣有趣，铁拐李照在墙上了，铁拐李照在墙上了。
0: 狄仁杰恍然醒悟，口中不禁喃喃念道，铁拐李照在墙上了。这才回头对红参军说道，哼，原来是阿贵灯笼上的铁拐李照在墙上，文轩的鬼魂来衙门冲我告状呢。
2: 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幻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
3: 这件事情虽然和这两个王后的意见不一致，这两个

0: 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核心的冬天呢，核心冬天还在当地，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海面上是波涛汹涌，然后整个当地的天气呢也是暴雨被这个狂风所裹挟着这个。